0: 茶壶，然后这个叫闻香杯 for smelling， 这是 for drink， 啊，你都知道。然后这叫茶海，啊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泡了。那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茶呢，啊，先看它的形状，哎，啊，它的形状、外观，先看外观，然后开始打开来。这要给它煮开水哈。1/4 is enough. 1/4 OK. 我们叫茶海。TC. 茶海。Have you heard TC?
1: 对对。
0: We are all friends for seas. TC. 听得懂吗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this. Nowadays we are global citizens.

0: 保佑你啊，保佑宝贝啊。
1: 还有一个，就一个在这里面，就一只
0: 小金，
2: 又烫手烫手。
0: 啊，家庭想听广告哈。你今晚吼，即你今晚你手中金块吼，先共我广告做手中，黄阿哥红头吼，先共我广告做手中鸭条，好遐鸭条的吼，啊甲黄阿哥先保护条，啊甲黄阿哥食，甲黄阿哥食先，伊零食百食零食，不管你有几项无，可上这个，啊甲当中还有可上这个凤凰，同手中可以可以来做广告金块，同你做广告，拢会。
3: Thank you.

今天是星期一，农历呢也并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，今天前来拜佛的人非常的多，不仅有许多在地的居民，还有很多的西方游客，所以可以看得出庐山寺啊真的是非常灵验，而且声名在外。我相信很多人前来参拜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

0: good enough.
1: 是以赚钱为目的，但是我是说，我要如果把我们的文化再传承下去，所以我本身其实我没有赚钱，我是为了把这个收藏这里，那一直在重新调一调，那如果这样这种东西，如果给它调一调的时候，这椅子才有办法传承。我刚刚那个老小子。
2: 那我这个话，我讲的大声。那我这个话，我讲的大声。在市场都有，都有啊。人最红，人最香，优先欢迎。好耶！我们下次都有。那小哥，我今年我记得包去。那大家好。 那个新港，我这部也有请三弟。
3: Excuse me.
4: Yes, may I help you?
3: Please, I would like some Taiwan Blue Magpie tea.
4: Very good choice, sir. Stepping right away.

0: 青蛙，
1: 没关系，没关
0: 系。哦，在这里，有没有？
2: 哦，有。
3: 哎，它跑在上面的哦。
4: Eagle Tour。
2: 哎，这个姐姐有，好可爱哦。
5: 它是妈妈。
2: 哦，好可爱哦。
5: 认领说。
0: 它现在不会叫，因为我们人在，它不会叫。啊，它姿势摆得很好。
3: 对啊。
0: 姿势摆得很好，
3: 好漂亮哦。
5: 等等，我看过
3: 的。所以这些青蛙平常都
0: 在这里，
3: 都是在这些植物上面跑来跑去。
0: 嗯，弄来给它过处。
3: 真的，真的是过处。
0: 是这个吗？
6: 土城的药库可能是台北、喔。
3: 其实我也分不太出来，都是绿绿的
0: 青蛙。这有一条过眼睛线，因为眼睛上面有一个金金的
6: 线
0: 条。
2: 它这么多，它不害怕吗？
6: 他认识啊，他认识陈佑。
0: 比较热闹。
6: 好了好了，我们赶一下，赶一下那个
3: 小盲盒。
4: Plowing, cultivating, students and tea farmers growing together.
7: 翻过了土，不要去踩踏它哦。
8: 根茎啊，是杂草的。
7: 对啊，好样的。对，就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把这一大堆的土把它分解，然后等清天再用后面的台翻土机把它。
6: 那个很不好除哎，因为它根很深哦。
7: 当然啦，
6: 我们去那个梦幻湖拔过，不得了。
7: 那就是啊。
6: 它快茎啊，好大一个。
7: 对啊。
6: 你一个人吗？
7: 当然啦，不然你要来帮忙吗？
6: 当然可以啊。
7: 嗯。你太忙了。